0: 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 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

0: 广东省气象局介绍，九日白天到十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九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六级，阵风七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粤东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 针对网上反

0: 应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清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
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

0: 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 40.5 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

0: 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记者10月9日了解到， 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

0: 党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

0: 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

0: 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十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

0: 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 日八时至十日八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

0: 力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

0: 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九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九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的中心。

0: 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亲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

0: 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 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

0: 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十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十月十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训。今年九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九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 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

0: 裁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

0: 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 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

0: 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249.8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 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 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

0: 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

0: 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 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

0: 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踢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

0: 中心最低气压为945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型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

0: 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跳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 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 10月7日旅客。

0: 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 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

0: 温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 各校

0: 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

盐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琴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
古城内主

0: 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 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里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旗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五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 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

0: 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

0: 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

0: 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粤东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 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 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

0: 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

0: 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合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aoliao@163.com。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

0: 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4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

0: 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 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祝婚恋等惠青服务。

0: 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 当天中

0: 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

0: 权，江西盐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型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 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

0: 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清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 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

0: 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10日，海豹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豹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十月十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今年第29号台风角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4.3%。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 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 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

0: 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6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 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

0: 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铎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

0: 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里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 江西盐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盐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

0: 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涉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涉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

0: 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训。今年九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九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韶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 广东省气象

0: 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

0: 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249.8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 分别围绕

0: 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o@163.com。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

0: 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7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6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

0: 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 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4.3%。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 按科比口径同比2024年

0: 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温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 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

0: 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清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

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
以及优秀论

0: 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革、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

0: 掘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

0: 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型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

0: 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八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清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磁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

0: 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惠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

0: 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

0: 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 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 单独或

0: 我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盐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盐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 鄱阳。

0: 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在工作中要深入

0: 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里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1.5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

0: 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 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

0: 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辩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

0: 应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 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 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

0: 防护措施。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

0: 东北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4.3%。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 40% 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 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亲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

0: baolio@163.com。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o@163.com。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

0: 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却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

0: 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惠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

0: 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训。今年九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九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韶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 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 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 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

0: 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4.3%。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

0: 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 指导落实精细整地，是期是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

0: 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十月十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

0: 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

0: 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踢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基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基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陆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基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明年起把更

0: 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

0: 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

明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绎、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
大数据监测、

0: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清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

0: 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 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

0: 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 穷中穷海。

0: 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249.8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经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aoliao@163.com。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

0: 为内应餐进餐。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餐保、总餐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 他的每

0: 力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置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井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

0: 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 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

0: 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 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

0: 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

0: 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

0: 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 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

0: 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1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

0: 指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

0: 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国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于

0: 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政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

0: 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249.8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

0: 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今年第29号台风角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 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枯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0: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

0: 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0-30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o@163.com。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4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

0: 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

0: 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o@163.com。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1日，第6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2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 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

0: 画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 随着出境

0: 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8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4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00。

0: 造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0: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

0: 雨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4.3%。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 广东省气象

0: 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

0: 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

0: 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0: 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炼香，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

0: 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陆鸟横域大规模聚集。近日，南基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时

0: 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

0: 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 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

0: 汉堡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及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 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 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

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西渝高铁

0: 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 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

0: 受到法律的严惩。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经营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 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

0: 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

0: 七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2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磁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 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国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

0: 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涉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

0: 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七成。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病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

0: 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o@163.com。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贵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

0: 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炼香，太行水针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 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五月至六月超警次数占全年七成。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0: 踢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青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

0: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8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4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凰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 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

0: 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受2种。 从监测数

0: 据看，今年9月，南极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陆鸟横域大规模聚集。近日，南极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极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今年第29号台风角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红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 张。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

0: 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枯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 抓住有

力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

0: 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

0: 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以

0: 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 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 为保障候鸟越冬

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

0: 请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辨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 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秀，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 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

0: 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

0: 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训。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八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0: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 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介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介汽车发布关于尊介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0-30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 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

0: 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 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运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 指导落实精细整地、市期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 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

0: 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午时对其停止编号。
0: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

0: 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却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五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

0: 不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30.2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33.7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 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

0: 十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十月十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七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九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八月底至九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七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 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十月十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七成。 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

0: 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一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1日，第6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2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0: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 10月10日至

0: 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9周岁亲子组、10-12周岁亲子组、13-15周岁青少年组、16-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0: 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

0: 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

0: 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革、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祝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0: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十三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

0: 是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八月底至九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 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

0: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十月九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易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 海南强降雨将告。

0: 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 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

0: 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受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五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 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 九日白天到十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九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

0: 了东北到东风六级，阵风七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含露已至。

0: 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辨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

0: 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市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8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4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 中心附近最大

0: 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介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介汽车发布关于尊介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方，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方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记、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韶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 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 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

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粤东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踢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辩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
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

0: 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

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

0: 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

0: 雾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 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示。

伤、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十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十三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2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市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
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

0: 态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蹲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0: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

0: 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十月十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1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病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 10月8日是节后首个。

0: 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政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 其疾风圈半径120

0: 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 工作人员。

0: 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运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 海南海

0: 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

0: 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炼香，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视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视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 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

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o@163.com。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

0: 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

0: 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金滨高速、金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津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 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

0: 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受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 近日南

0: 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辨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 易县市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

0: 逾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30.2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33.7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 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 男童在电梯内玩耍

0: 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指

0: 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里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8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10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4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 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

0: 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克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

0: 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量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

0: 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介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介汽车发布关于尊介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0月9日24

0: 三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10月11日，第6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8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元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 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度。

0: 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 气温小幅

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

0: 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

0: 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国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 白腰芍芋、白皮鹿、白腹药、樟。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 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

0: 0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十五五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

0: 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 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

0: 安家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革、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 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

0: 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十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今年第29号台风角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踢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 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0: 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病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记、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 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灵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 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

0: 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 守护

0: 候鸟越冬。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

0: 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 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

0: 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辩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双桥区

0: 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

0: 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

0: 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急事急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 都有稳稳的兜底，

0: 其实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其实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十三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其实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其实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其实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其实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

0: 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侵蚀转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 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

0: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量特大桥，上跨金滨高速、金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津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

0: 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

0: 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

0: 花瓷，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

0: 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

0: 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

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o@163.com。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0月10日，奔跑。

0: 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 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

0: 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0: 吴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阁、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0: 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辨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一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

0: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 中铁22局集团相关。

0: 负责人介绍，主墩成台基坑边缘距轻轨九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 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

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

0: 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 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0: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戈壁旗石丝路新兴旗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

0: 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

0: 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

0: 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

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

0: 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12摄氏度，并伴有4-5级风，阵风6-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十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 8月底至9月初

0: 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越冬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0: 10月11日凌晨，津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津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津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津滨高速、津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 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

0: 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津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 配齐全套防爆。

0: 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 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

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海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

0: 氛围。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

0: 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 将开展为期十天。

0: 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十三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石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0: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 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 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